们爷，我们爷爷，嘿，干什么爷爷？卡比卡比卡比，哎呀，塞乌拉蒂，哎，拉蒂尼阿米，我爷们阿尼达苏伊，阿尼米夸阿贝呀，没爷爷，我爷你，我爸。

怎么弄啊？我那天子我，我家爹把苦怕的死，妈也好为，妈也好哇，过年你咋做？明年，明年我见面，那半夜夜，那半夜夜，那啥夜夜，哈，啊，什么也没见，老弟，老弟，你没。